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，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，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Access Music， 自由音乐
1: Free Music，
0: 自在生活
1: Free Life
0: FM 92.0。

0: 时光留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大田。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，罗大佑、张艾嘉等歌手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，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他们很快写出了这首名为《明天会更好》的歌曲，并书面召集了来自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。这首歌曲通过用平和而热切的音调，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、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2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3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2: FM 92.1
0: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大田。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，罗大佑、张艾嘉等歌手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，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他们很快写出了这首名为《明天会更好》的歌曲，并书面召集了来自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。这首歌曲通过用平和而热切的音调，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、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。

0: R&B 的风格
1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
2: ，Play R&B，
1: 爵士的精髓
3: ，Jazz Music
1: 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1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1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绕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
0: 时光留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九二幺，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韦超。1963年，雷锋逝世后的第二年，毛主席为雷锋题词，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。也是在那一年，一首歌词揭露于《雷锋日记》的歌曲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传唱大江南北。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九二幺，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维 C。 1988年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想把人与人栏目当中的一些故事改编成小品，黄奇士拿到的就是一篇名为《他比杏子更幸运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奉献爱心的故事，他看完这个故事很快就把歌词写了出来。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。3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依旧在践行歌中所唱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傻啤酒，吃 Wake 畅享欢聚时刻。逢时 Wake 清醒零下油，解净氧三管齐下，酒前四力尽情干杯，清醒畅嗨，告别宿醉。小包装便携随身带，身体没负担，喝得更畅快。921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，
1: 献给祖国的歌。我是大田。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，罗大佑、张艾嘉等歌手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，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他们很快写出了这首名为《明天会更好》的歌曲，并出面召集了来自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。这首歌曲通过用平和而热切的音调，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、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时光流声，岁月畅想，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。
1: 献给祖国的歌，我是大葱。时光来到2009年的第11届全运会，丁瑜作曲的《相亲相爱》，因为旋律动感时尚，又渗透着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的元素，在一众音乐创作者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这届全运会的主题歌。有人说，一听到这首歌，就会有万家灯火在眼前闪烁；听到这首歌，就会涌起浓浓的爱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有罪疚都交在我手。
1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你最美丽。
1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2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喂，我在找你好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Yep.
1: Hip-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2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1: R&B 的风格
3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
4: ，Playing R&B。
1: 爵士的精髓
5: ，Jazz music
1: 是妩媚。
6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1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7: 九二点一
1: ，FM 九二点一
8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。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。

就偷偷的喜欢了你。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，不敢让你知道。直到那天，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，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。看着你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5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没问题。
1: OK，
0: 你有的就是我的。
2: 那我的呢？
3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4: FM 92.1，
5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Wonderful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